那么就当时这些人呢，当那位身边开始谈，感情的铺路，到人家那里当那位，陪伴熟悉的，陪些看什么人的学习不行。天上吃不起，可想请我们的看呢，敌人就陪伴人吃了你的学习不行。那么是人家什么故事都讲，那就当时生意加多，吃醉酒汤，干嘛你去到陪伴人家吃的学习？这个农村看个人起码得，就是敌人呢。

有在大地能够来太阳西，住在大太阳西，哎妈呀，碰了你不拉大有妈呀，真妈妈的妈妈那个弟弟哟，拉妈的侬拉那个弟弟家，哈得妈不莫白大里拉家那。Ate ma bumu bali